0: 13度，最低气温是11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我们的路况有没有稍微好一些？长白山西路东向南是拥堵了70米左右，新旺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了1.09公里，缓行800多米，新北路东向西拥堵了160多米，橘子街南向北新村路附近是拥堵了550米左右，申花街南向北延美路附近是拥堵了400米左右，友谊路东向西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是拥堵了45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口到天池路是拥堵了25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新大来南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当前是缓行9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近日呢，延吉市公安局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正式揭牌开馆，社区居民代表走进场馆沉浸式体验学习，以科技赋能反诈宣传，让反诈教育从被动听讲变为主动体验，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传统反诈宣传多以展板宣讲、发放资料、集中授课为主，形式单一，记忆点薄弱，宣传效果有限。为此呢，延吉市公安局创新反诈宣传载体，打造全市首个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运用虚拟现实、 AI 交互、情景互动等前沿技术，构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反诈教育新阵地。走进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告别枯燥说教和传统的横幅展板，一套高度沉浸的 VR 体验系统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体验者佩戴 VR 头显之后，即刻置身360度全维度的虚拟场景，真实复刻刷单返利、冒充客服、虚假贷款、杀猪盘等等高发诈骗类型。从骗子诱导话术、虚假平台界面、弹窗提示音效，到转账瞬间的心理紧张感、资金被骗之后的懊悔情绪，全流程细节高度还原，让群众在模拟受骗的安全环境中直面骗局套路，深刻地感受诈骗危害，把反诈知识刻进脑海。除了 VR 沉浸式体验之外，场馆还同步打造多元化互动反诈场景，创新推出诈骗剧本杀互动模块，体验者呢可以组队参与虚构骗局剧情推演，通过梳理线索、分析疑点、交叉验证、排查漏洞，在协作推理中识破诈骗逻辑，掌握识骗技巧，配备 AI 反诈警官智能问答系统，体验者可以现场咨询各类反诈疑问， AI 警官以通俗直白的语言答疑解惑、科普知识，实现随问学随学，边学边练，全方位锤炼防诈的本领。延吉市公安局将会以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为重要的宣传平台，常态化面向社会各界开放，持续组织社区群众、在校学生、企业职工等群体分批参观体验，不断的丰富反诈互动内容，优化宣传形式，让更多人在科技体验当中筑牢反诈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平安延吉建设注入坚实力量。那么，延吉公安反诈 VR 安全体验馆的预约和开放须知是这样的哈，每周一到周三的8:30到16:00是接受团体预约的哈，这团体预约是仅限15人及以上的团体，需要提前一周由所属社区或单位统一申请，每周限3个团次。预约成功之后，每周四13:30到16:30入馆体验，单次参观时长是1小时。咨询电话是1984339-2300，请联系肖警官。

接下来是放假通知，我们六一儿童节要放假了哈，转眼即将进入六月份，我们的小朋友们将会迎来专属的欢乐节日，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除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呢，小朋友们还能畅享一天的快乐假期。那么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以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六月一号儿童节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本周六和周日，那么少年儿童可以休3天。很多网友就说了，哎呦好羡慕呀，他说谁还不是个宝宝了。还在羡慕的大朋友们千万不要着急啊，儿童节到了，端午节还会远吗？假期已经在路上了哈。我们看一下哈，端午节的具体这个安排，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是周五哈，到21号周日放假，共3天。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端午节也是放假3天。那我们看看中秋节吧，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也是3天啊，3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上班啊，这会儿都有数了吧。

0: 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再来关注，近日呢，东北超足球联赛火热开赛，为给广大球迷朋友带来更好的观赛和游玩体验，演变中线上票根联动平台全面升级，玩法更丰富，福利更给力，超多新商户重磅入驻，涵盖了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领域，全域消费优惠一键解锁，让每一张票根都能兑换实实在在的惊喜。通过云闪付 APP 定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主界面，点击一票通延边或延边票根联动，即可查看福利详情。就在本周六，期待吉林德比成就主场首胜。近日呢，在中甲联赛第九轮比赛当中，延边龙鼎和西安队4-3战胜广东广州豹队，客场展露领头羊。5月30号，延边龙鼎和西安队将会坐镇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在此呢，记者通过数据以及队员状态进行分析。上赛季延边龙鼎和西安队16胜7平7负，积55分，进43球，失25球，排名中甲第四位。长春亚泰队4胜7平19负，积19分，进26球，失52球，排名中超第16位，遗憾的降入中甲。在本赛季进行的前九轮比赛当中，长春亚泰队主场1-0战胜苏州东吴队，2-1战胜陕西联合队，1-2不敌广东广州豹队，0-4负于深圳青年人队，客场1-2不敌南京城市队，0-1负于石家庄功夫队，3-1战胜佛山南师队，1-3不敌宁波队，3-2战胜定南赣联队，取得4胜5负积8分的战绩，进12球，失16球，排名第13位。反观延边龙鼎和西安队，主场0-0战平宁波队，0-0战平陕西联合队，1-1战平无锡吴钩队，1-1战平广西横陈队，客场3-0战胜梅州客家队，0-0战胜南京城市队，0-1负于深圳青年人队，2-1战胜大连昆城队，4-3战胜广东广州豹队，取得3胜5平1负积14分的战绩，进11球，失7球，排名第4位。本赛季呢，长春亚泰队从中甲陕西联合队引进奥地利籍外援赖纳，保留了哥伦比亚籍外援卡米洛和挪威籍外援奥莫伊胡安福。在前九轮比赛当中，卡米洛出场7次，首发6球，攻入4球；奥莫伊胡安福出场9次，首发9次，攻入2球，送出1次助攻；赖纳出场8次，首发8次，送出1次助攻。在前九轮的比赛当中，3名外援联袂攻入6球，占球队进球数的50%。值得一提的是，球队中的老将谭龙仍然是宝刀未老，出场8次，首发8球，攻入4球，进攻能力不容小觑。

三名球员身上进攻火力过于集中，一旦被对手盯防住，很难有所突破。因此，本土球员需要挺身而出，减轻他们身上的压力，多点开花才是最终目标。上轮比赛，长春亚泰队主场0-4惨败深圳青年人队，球队士气受到影响；而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客场4-3战胜领头羊广东广州豹队，球队士气高涨。此番呢，吉林德比大战中，主场作战的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在士气上稳压一头，胜利的天平可能有所倾斜。也让我们期待吉林德比大战能够成就延边龙鼎科协安队的主场首胜。好的，再来关注金陵古韵，延吉风情，云端牵手，夏日相逢。5月25号，以航运金陵，夏约延吉为主题的延吉文旅航线推介会在南京玄武湖美居酒店举行。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市场，全面推介延吉优势文旅资源和延吉至南京直飞航线，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客源互动、产业联动。活动现场氛围热烈，亮点纷呈。开场是由延吉市文化馆演员金雪花带来灵动大气的朝鲜族长鼓舞，尽显浓郁民族风情。随后播放延吉旅游宣传片《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全景式展现延吉城市魅力与文旅特色。延吉市文广旅局副局长徐野做延吉文旅整体推介，全面介绍延吉人文风情、景区风光与避暑度假优势。金豆集团文旅板块销售部部长专题推介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详细展示景区特色业态和游玩体验，丰富延吉文旅核心产品矩阵。九元航空、延边以及南京两地的文旅企业做旅游推介，并发布直飞航线信息、暑期经济线路和文旅优惠政策。现场还通过延吉行智慧旅游平台举办线上抽奖互动，共送出了4份重磅大奖，依次为单人海参崴常规三日游、单人延吉长白山一眼望三国纯玩三日游、单人海参崴精品4人游、南京至延吉往返机票2张。现场气氛热烈高涨。活动尾声，延吉市文化馆演员方逸文带来独唱《江原道阿里郎》，用悠扬的歌声为推介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场外同步打造延吉文旅市集，设有延吉旅游文创展示区、朝鲜族民族食品品鉴区，让南京市民和业界的嘉宾沉浸式感受延吉烟火气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次推介会由延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九元航空、延吉机场及延边悦城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延边乐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南京飞龙旅行社、黑龙江省不同旅游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山西红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等多家文旅企业共同举办。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旅游推广处处长、南京市旅游协会副秘书长以及机场、航司、旅行社、主流媒体等100余位嘉宾到场参与。活动旨在打通延吉市南京空中便携通道，进一步搭建政企对接、行业交流平台，联动长白山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延吉加长白山黄金旅游线路，并且依托延吉民俗风情、美食文化、景区资源和夏日避暑等等核心的优势，深度拓宽长三角的客源市场，也全面提升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助力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南京直飞延吉，一键解锁夏日美好，一站式畅享朝鲜族的烤肉、冷面、打糕和米肠等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朝鲜族服饰、民俗园、非遗记忆等民族文化，轻松打卡延吉恐龙王国度假区边境风光和自然生态，畅享清凉的避暑之旅。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14、15、17，吉林省累计实施5大类4243项工程，完成水利投资840亿元。2025年全省水利完成投资历史首次迈上200亿台阶，打赢松原灌区治理、大江大河治理、盐碱地综合治理3大攻坚战等10项标志性突破性的成果。

立足向北开放前沿畅通跨境物流通道，吉林省持续深耕 TIR 中欧公路直达运输业务。截至目前呢，吉林省已培育22户 TIR 持证人企业，2026年1到4月，全省 TIR 进出境业务累计达344趟次，持续领导全国。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0: 这是歌舞之城严谨，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歌班。
1: 唱，不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2: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1: 唱你想听的，
3: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8: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天。
2: 对，早上好，我是左一。
0: 问候大家。
2: 是的。
0: 美好的周五，还是一个好的天气。
2: 是的。
0: 这让人心情格外的美丽。
2: 对，想快点结束这一天。
0: 来吧，接下来开启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啊！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王源的一首歌，叫做《穿过寒冬拥抱你》。

0: 但凡周董的歌应该都会。
1: 你是我的创客爹。
0: 妈呀，这拉花兄弟他俩唱的这样，你是我的什么 OK 崩？
1: 对，
0: 意思你是我的创客爹。
1: 台湾省的朋友叫 OK 崩啦。
0: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啦。好，然后继续听歌啊，马上分享下一首歌，春秋乐队《山海间》。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

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0: 九一四车厢 KTV，
4: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正到节目下半段，下半段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要不要买菜，带来一首歌叫做什么的、啊、我怎么感觉你有话说，还是还是想笑的意思。
2: 我以为就是一下跳转到另外一个频道。

多么谦卑，谢了一圈就没谢咱俩。于可为的一首歌啊，如果云知道。好，我继续听歌，下一首分享的是周深啊，佘诗你好，稍后时间准备一首歌啊。

0: 最近天天晚上在睡觉之前刷的一个视频、嗯、一个视频当中呢就是一些可能搞笑的这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梗，
1: 嗯，
0: 他就会不停的播放这首歌，
1: 嗯，
0: 循环的播放，我的鱼的笑。
1: 那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感叹音乐的力量，这首歌歌词细品两遍，
0: 嗯，
1: 你就觉得释然了，
0: 这都无所谓，
1: 活吧，随便活，
0: 对，都行，都没事儿、哦、来吧，继续听歌。下一首歌马上分享的是赵一涵啊，叫听见梁山。

0: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녀오는연길허여깁니다

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谁不想抄近道，对吗？结婚多年，幸福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五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上午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各位好，我是浩明，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1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间风有点大，提醒大家在白天我们这个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风的各项准备，尤其在户外工作要做好各种安全准备了。

好，周末即将到来，那么这个周末各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了呢？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点时间可以来计划一下自己周末该如何来准备一下。而且呢，下个星期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哈，各位可以来好好计划一下，能不能把3天这个假期连在一起，然后好好做一个超好超完美的旅行计划。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鲁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早上9:39，欢迎各位继续来频道，这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是声色旅行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资讯方面。那马上到六一了，那各个景区也推出了六一的系列活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这个海兰明珠塔就推出了叫做“同心向云端”活动，听起来就很浪漫、很文艺，对不对？时间呢是在5月30号正式启幕啊。金达莱宝贝演出、亲子游戏、气象博物馆手工课等等，那么就会有这个系列的优惠门票，门票是亲子票，加手工课是61元，原价是79.9元，现在是61元。另外，延边博物馆呢，在6月1号当天有小朋友赠气球、明信卡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各位呢可以在六一当天带着小朋友来到这个延边博物馆，而且呢，从5月31号到6月1号呢，在大厅当中会有一系列的互动，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了。

一下，恐龙王国呢也同样推出了六一重磅活动哈，从5月30号正式开始，也从明天开始了。那么上午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钟啊，从明天开始夜场也将回归了。这个内容呢有巨型涂鸦、小丑秀、赶鸡大集、气球 DIY、夜光花车加水幕秀啊。电大沙日场呢是238元，夜场是99元。另外呢，像温泉水世界呢是99元啊。注意一下今好消息，那么就是九元航空推出的延吉到南京的直飞航线正式推出了，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从起飞之日起呢，现在来购买的话还会有系列的优惠活动，这个夏天这个季节就一起乘上飞机，然后去南京旅行吧。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下全国方面的旅游资讯，来关注一下第21届海峡博览会，5月29号到31号呢正式开启了。那么35省市加9国参展，主打城市微度假啊，包括呢要有科技啊、非遗展区，配套这个游客节、老年旅游节等等。四川九寨沟的非遗周活动正式启动了，从今天开始直到6月2号，天下九寨沟千年非遗潮活动正式启动了，像非遗集市啊、记忆体验呢、晚间非遗之夜展演出啊，并打算去四川和成都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这个九寨沟的这样的一个非遗周的活动。杭州也推出了服务消费季味美浙江市集，从5月29号到6月3号，杭州四大沉浸式场景幼青中老首发服务消费主题区，联动全国160家重点活动啊。端午节预订高峰已经出现了，像亲子周边游占比了150%，数据显示呢，像长白山、延吉、大连、青岛成为了东北热门的聚集地啊，而且呢旅游目的地，那么像民宿、主题乐园的订单也是暴涨，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赶快下手订票，应各种风险。

0: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1: 随着五月份的这个结束，六月份的开始呢，很多地方呢就是水上的一些活动开始启动了。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像天津方特水乐园呢，就会在5月30号正式开园。那么现在呢，正在预售期当中，各位可以来抢票，有效期呢是到7月5号，各位呢可以来抢票了。如果有时间的话，到天津方特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日体验啊。另外呢，像山东微山湖，那么像湖上的这个玻璃水滑道呢等等哈，还有一些这个水上体验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包括呢，像这个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水上乐园、水上世界。我觉得都适合大家提前去做一下攻略，尤其像这个江浙沪一带，很多这样的一些景区也好，包括这样的项目也好，都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了。另外，随着全国呢这个加强文旅方面的宣传，那么端午节到来之后呢，多地发放端午节旅游消费券，将覆盖了一些景区、酒店还有餐饮，最高呢可以是满300减80，还有满200减80这样的活动。吉林30家景区，像稻城的这个亚丁，还有九寨沟等非遗门票周的这个活动，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特惠票，各位呢可以提前来感受一下，或者提前来了解一下了。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 ，C919 运营3年，目前的运送旅客超过500万人次哈，那么真的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多地也增开了端午啊这个旅游专列。

的节目结束了，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然后也提前祝各位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真的好开心的。虽然我已经离这个小朋友这个名字很远很远很远，但我依然每一次到过六一儿童节，我都会觉得替小朋友们开心，是他们的节日，希望他们快乐成长，茁壮成长。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星期五的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陈淑桦《浪迹天涯》，来自80年代经典金曲，曲风洒脱又大气。陈淑桦温润的歌声，勾勒出看淡世间纷扰、不受琐事束缚的人生姿态。这首歌曲为我们传递出更多的是随心而行、坦荡向前的心境。时隔多年再听，依旧能够感受到老牌金曲独有的韵味，让人心生向往。

方大同《春风吹》，2005年推出的这首作品，融合蓝调和复古曲风，风格格外独特。灵动轻快的旋律伴着温柔唱腔，借春风抒怀，营造出慵懒惬意的氛围，治愈日常的疲惫。作为华语乐坛别具一格的佳作，歌声像拂面春风，安抚心绪，带来满满的松弛和舒心。

问斜阳》，这首80年代经典影视插曲，凭借费翔深情的嗓音流传至今。歌曲借斜阳寄托心事，婉转悠扬的曲调里藏着淡淡的怅惘和绵长思绪。岁月流转，老歌韵味不减，再次聆听依旧能够读懂旋律里细腻的情感，回味旧的时光里温柔又动人的点滴情愫。

戴佩妮，你要的爱，2001年发行的歌曲，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经典插曲。轻柔舒缓的旋律搭配干净纯粹的嗓音，直白唱出情感里的美好期许和纠结不安。可以说，这首歌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那些青涩懵懂的爱恋心事，在此刻就会一一浮现。

0: 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滴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自己流泪，90年代的经典旋律，道尽心底柔软。怕你为自己流泪，短短7个字，便是最深的在乎。没有张扬的表达，唯有默默守护，伴着歌声，感受这份藏在时光里的温情和动容。

不求回报的付出，以及无怨无悔的真心。舒缓婉转的旋律层层递进，将心底那份执着用柔软的爱意娓娓道来，句句走心，唱尽为爱奔赴的笃定。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2: 咱们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3: 投资一万返2万呢。
2: 考虑一下啊。
0: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4: 爸爸，
1: 阿姨，我们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2: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5: 老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6: 妈，以后我和多福来陪你。
0: 防范非法集资，劝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7: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8: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9: 三句台词，
10: 演员呢？
11: Cameras，
12: 没有蒙太奇。
8: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13: 欢迎，
14: 欢迎，
8: 欢迎大家。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依旧是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天气呢明显是好转了起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气温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1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5级转3级。今天其实一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收到了很多的这个各个平台啊，就开始推送，就是说，哎呀，这个吉林省又将迎来这个高温啊，然后又说这个30多度的这个事情啊，不知道是这个是福还是祸啊。一方面是这个阴沉的天气在这周啊，晚周末的时候马上结束了，大家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但另一方面呢，这个高温马上要袭来，提醒大家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啊，我这个前两个周末的时候我出去玩，然后去那个海边玩，然后就没有涂这个防晒，导致我现在啊整个人就是黑了2个色号不止，真的是就出去玩吧真得涂防晒，当时的时候吧没觉得有什么，然后回来的时候晚上到酒店一看，说哎呀自己这个胳膀子呀，然后就是这个上面就全是红的，然后我朋友呢因为也是胳膊上面没涂防晒，我俩就脸涂了，然后他的这个胳膊还晒起皮了，所以说哎呀这个高温呐、啊、真是哎，福兮祸之所以呀、啊。啊，正好嘛，这个周末天气真的特别特别好，所以今天的那个生活家呢，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去哪玩啊？这马上就6一了，然后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还有一些大朋友，也能过6一儿童节啊，就是只不过是说我们没有假，人家小朋友呢14周岁以下是6一会放一天假，我们大朋友只是 纯粹的过这个节啊。那所以说呢，这个六一儿童节将至，那像我们延边州各个这个县市啊、景区啊、场馆啊，纷纷都是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啊，有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我们的主题活动，还有一些非常多的超值的优惠。所以说呢，这个快乐的六一地图，希望大家能够收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延边博物馆了。那前两天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其实现在延边博物馆的话呢，已经就是他们的这个时间啊已经往后延了啊，然后是到晚上这个6点钟然后才开始结束。所以说呢，再加上说我们六一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啊，那为了让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度过一个这种文化气息特别浓厚的儿童节，那我们延边博物馆呢自27号起实行延迟闭馆，也就是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6点钟开放，5点30的时候呢就停止入馆了。然后6月1号的时候特别提醒，正常周一的时候延边博物馆是闭馆的，但是因为刚刚好我们过六一，所以说我们延边博物馆呢是六一的时候正常开馆，然后6月2号也就是周二的时候补休闭馆。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福利，而且呢博物馆还策划了这个七彩的童趣啊，七彩童趣乐享六一的系列活动。如果说您六一当天前来的话呢，来到馆里面的小朋友就有机会能够获赠气球、明信片这样的小礼物。31号到6月1号呢，一楼大厅啊，每天9点30开始，限量30个免费的名额，可以体验制作非遗的漆扇啊。那5月31号呢，这个上午的9点30到11点，招募8到12岁的少年儿童啊，仅仅有10个人可以参加小小串珠师的这个手工体验，让大家去了解我们的绿松石文化。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想带小朋友去体验的话呢，可以早早的去抢占一下这个名额啊，真的是过了一个又开心又能动手然后还能了解知识的这个六一儿童节。我觉得延边博物馆这波真的是要给个大大的赞，这个活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那此外呢，哎，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大朋友就说，我就想纯粹的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我就只想玩啊，什么事情都不想干。那这个地方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我们的延吉恐龙王国。那从5月30号啊，也就是明天开始到6月1号会举办奇幻气球派对，夜场呢也是限时回归，一直营业到晚上的9点钟，在室内中心广场全家齐上阵，可以绘制巨型的涂鸦墙。那上午的这个10点钟啊到下午的3点钟有小丑嗅觉记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山峰感激挑战赛、气球 DIY 的课堂轮番上演，还有创意的气球也会免费的派送给大家啊，还有巨人小丑天团、惊喜空降，还有夜场巡游也会给大家带来加倍的欢乐。那有很多朋友会关心说，那这个到底多少钱呢？啊，那六一呢特惠主题乐园亲子预售票啊，238元是包含一大一小的。那夜场亲子预售票呢是99元啊，也是一大一小。温泉水世界的亲子预售票啊99元一大一小，优惠的这个预售呢是仅仅针对1.2米到1.4米的儿童。那预售的期间呢是截止到今天啊，需要去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使用的时间呢是5月30号到6月1号。如果说您有打算说这个周末啊，还有周一，哎，想要带孩子们去这个恐龙王，再说到还有我们的房川景区啊，5月30号呢到6月1号会对我们14周岁以下的儿童免门票，仅仅需延边州市民票是99元。然后呢，这个5月31号装备展示，让孩子们呢能够近距离的接触硬核啊的这个硬核安全。那6月1号呢也是有这个盛装互动、巡游演绎，还有亲子风车 DIY， 大家

去这个地方也可以度过一个不错的这个六一儿童节。然后呢，再说回我们的六顶山啊，六顶山的温泉，哎，那六一的时候大家不想太过于这个疲惫啊，那怎么办呢？也可以说，这个你30号哎，或者31号的时候去了这些这个游玩的地点，然后呢，我们这个6月1号啊，然后你趁着别人都出去玩的时候，你好好的泡一个温泉也是可以的啊。一直到也是5月30号到6月1号，会对身高1米4以下的儿童免门票，那全家可以一起去啊，洗去我们的疲惫，还能错峰啊，去避开这个出行的人流，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有一些这个孩子呢，比较喜欢说这个进行一些动手啊，或者是想去感受一些山野间的绿色，因为平时我们在城市里面嘛，看到这个绿色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如果说你想亲手触摸一下土地和泥土的温度，去看看山野间的自由，然后去体验这个捉鱼啊，还有赶鸡的这种野趣，那可以去哪儿呢？可以去雁鸣湖农渔乐园啊，那也是27号到5号，这个活动时间特别特别的长。啊，那明天就可以带孩子去了啊。或者说今天下午啊，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会对1米4以下的儿童免门票，就可以让孩子们在山野间尽情的奔跑啊，这个真的是会让孩子的童年快乐起来的事情啊。对，然后呢，到时候玩完了之后再吃一个美滋滋的这个铁锅炖啊，中午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赵哥还在说这个哪个水库的这个鱼特别特别好吃，说人家是这个这个鱼啊都是没有添加那些什么的那种饲料啊，然后就是这个纯水的这种养殖，特别特别好吃这个鱼。这说的我非常的馋，马上约上朋友啊，下周就准备去，要不就去钓鱼，要不然就去这个农家乐，反正总之我必须得吃上一顿这个了。那还有呢，我们的朝鲜族这个图们江啊，图们江文博园，然后还有这个百年部落啊，当天在6月1号啊，也是对我们的幼儿有这个免票入园的这个活动。那家长呢还是需要正常购票的，那其他展馆收费也是正常的，就只是我们的这个幼儿进去的时候可以免一个门票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说小朋友特别喜欢小动物，我们可以去哪玩呢？非常推荐啊，这个碧海云天，那6月1号呢当天可以买骆驼的单人骑票，可以免费体验一下骑马项目啊，不过这个马只能一个人骑，然后让孩子们一次骑个够。我当时我也刷到了这个，在社交平台上面刷到了这个地方啊，然后发现那个地方就是很空旷的一个草地，然后呢就是如果说你骑马的话，可以很好的疾驰在上面啊，风景也非常的不错，非常适合游玩出游，然后接触大自然，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和这个马儿互动，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项目啊。那如果说这个六一想要这个六一期间想要对孩子们进行一些这个除了玩这个学也不能忘记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哪儿呢？我们可以去这个日本侵略延边罪证馆啊。然后呢，如果说延边博物馆人可能会稍稍多一点的，那我们就可以去这个去了解那段历史。那六月沉浸式参观呢是39元，普通讲解呢是20块钱，联票呢是59块钱。那真的是我觉得记住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很多很多的历史吧，尤其是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面的历史，我觉得说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应该去这个博物馆，然后去体验那个时候的那个，知道那个时候的故事，然后永远不会忘记。除了玩啊，学也很重要啊。再有呢，还可以去我们的这个蘑菇山庄啊，那这个真的是，最近六一的活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那6月1号呢，11点30分会在草坪上面举行抓鸡大赛啊，6月2号的11点15分会举行寻宝大赛啊，那是非常适合小孩子们去游玩的一些项目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会非常有趣，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是自己动手了，而且还会认识很多的小朋友啊，然后还有大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那再有呢，就要说到我们这个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了。之前一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会刷到一些关于他们家的这些推送啊，然后之前看到是有这个攀岩啊，当时看到他们家的这个票价啊也稍稍有一点点贵，所以一直都没有去。但是呢，最近他会有一个折扣。

后，那就是5月30号到1号啊，对12周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智慧农场。那小玩家套票呢是88元，含这个萌宠饲料呀、彩虹专列呀，还有全地形车等等。那大玩家套票呢是118元，那就是在这个小玩家的基础上增加了射击馆的3项体验。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票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因为单独买一个项目的话，其实都挺贵的。然后你这样，你这个套票买下来的话，我觉得孩子可以在里面玩一整天啊，都不会累，因为它项目特别特别的多，它是一个那种很大的一个那种假日景区，所以说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在那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一天啊。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到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这个温泉嘛，那已经说到我们六顶山，那怎么能不说我们的皮岩山呢？那皮岩山呢？这个六一也有一些活动啊，那这个30号到6月1号，我们的是单人门票88块钱，原价大家有人记得吗？我记得原价印象里是168块钱，好像是。然后呢，儿童门票啊，儿童门票，仅限于说1米2到1米5的，那仅需呢6块1啊，6块1，原来是50块钱，现在变成6块1了，太划算了，真是。这个皮岩山文化旅游这个风景区呢，这个也是啊，推出了这个2大1小的亲子套票，是178元，对，然后是整个6月份啊，整个6月份，6月1号到30号，就这些活动是持续有效的啊，真的是太大方了。然后这个2大1小的亲子套票呢，里面是含有这个天空之镜、玻璃吊桥、高空漂流这个8大项目，还有观光车。然后这个套票呢，总共是178块钱。这也非常非常的划算，哎呀，这个要是这个要不是单日的，我感觉这我可以在那儿玩好几天，是不是？那如果说您还有地方想要去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个光东村啊。光东村呢最近也有一些这个项目，那是这个也是啊，整个6月份，那是原价180块钱的这个稻田坦克1大1小，加上双人自行车，加上拖拉机体验，那你的线上抖音团购仅需118块钱。我觉得这地方特别好，光东村这个地方是我刚来延吉，然后我对延吉的了解还没有很多的时候，然后当时是我们党校的培训就带我们去了，然后我去之前呢，我就觉得说那一个村子里面会有什么呢，然后去了之后我真的发现，就是人对于土地的那种热爱，就是我们中国人对于土地的热爱，对于粮食的热爱，它是刻在基因里的。你一旦走上那片大地上啊，真的是你就会被触动，就是你一看那个远处啊，就是远远的很大很大的一片那个稻田啊，然后因为那个大米在那边，然后呢你包括说你登高望远，然后远处是山，然后近处是我们的粮食，然后你的内心，我觉得不会有一个人不会被触动的，真的，就是你，可能脑子里面你暂时想的时候，你觉得说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但是你真正身处其间的时候，你相信我，你一定会被触动到。我们那一天是我们所有人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们去了之后，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听那个讲解员跟我们讲这个我们沿边的大米，然后跟我们讲这片土地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然后每个人都听得特别的兴致勃勃，津津有味，真的是意犹未尽。然后到那个地方亲手去触摸粮食，然后亲自去看看那些粮食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触动。然后包括说它里面那个项目啊，我当时就想体验了，但是当时确实是那个当时收割麦子的那个季节，然后所以说那个项目当时就没有，所以一直是我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这个项目啊，我肯定会去的，就是在那个光东村的那个里面开那个小火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当时特别看到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这个线上平台上面看一下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啊，光东村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走的时候再买点这个大米什么的，我觉得更好了。

欢迎大家回来，这依旧是生活家啊，就像歌里唱着盼望长大的童年啊，小的时候总是想长大，但是长大了之后又想变回曾经的那个少年，是不是？那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延边周内啊可以游玩的一些项目，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这周六周日我不想浪费，我想走稍微远一点啊，去个长春什么之类的。哎，那长春呢也有很多这个很限定的我们六一主题的一些游玩的地点啊，也前天给大家推荐一下。一个呢就是长野世纪城啊，我童年的回忆有很大一部分吧，就是来自于长野世纪城，然后小时候真特别喜欢去。然后呢，这个六一限定呢是有这个溪水泡泡菊上线啊，那是漫天的泡泡如梦似幻，仿佛是在童话秘境里面，还可以戏水捞鱼，在紫色的沙滩上面撒欢玩，那解锁我们夏天的清爽，那也是啊，从明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亲子票呢惊喜来袭是120块钱一大一小，仅限于14周岁以下的儿童。可以连续畅玩3天啊，一票解锁所有的快乐，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然后呢，在这里大家还可以搭乘旋转木马呀，然后还可以去看这个全新的国风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惊喜上线了，大家可以在里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戏剧的魅力啊。不过要注意，这个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5点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动植物园啊，那是特别特别的火。那白天呢，动植物园是大型的治愈场，可以到狮虎山近距离的去中华小熊猫啊，在线卖萌营业。等到我们的这个华灯初上之后呢，那整座乐园就会化身为西游的世界。那还有我们挚爱的雪饼猴，是不是？然后呢，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的情景打造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啊猴界顶流的雪饼猴的这个爆笑的互动啊，然后还有呢这个众神妖魔的大巡游，也是从30号到1号连续3天，14周岁以下的儿童日夜场全部都免票啊！迎着初夏的微风，来到我们的动植物园，能够开启一段非常美好的亲子时光。那更有特别，日场的成人票呢是30块钱每人啊，夜场成人票是49块钱每人。那每名这个儿童呢是需要一个购票的成人陪同的啊，大家可以持有效证件进入。那日场呢是上午的8点半到4点半啊。

场是4:30到9点钟，提醒大家如果出行的话呢，注意规划好我们的时间和路线，希望大家这个周末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所有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吧，拜拜朋友们。

0: 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막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下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的事情。我家孩子今年5岁，上小学中班，或者上中班，上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就是比方说到乡邻数吧，乡邻数他从1能数到10，完事也都倒着数回来，完事3和5之间是4，6和8之间是7，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哎，他就不会了这个事儿。就是上课有时候有点像坐不住似的。这个乡邻数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老师今天说。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儿。
0: 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1: 会。
0: 中午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1: 不捣乱。他我这些问题我都问他，我说你中午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老师不让动，我也不动啊，这就那。
0: 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1: 但是左在他的利益里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0: 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们，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1: 有好几4、5个的。
0: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儿啊，很好。
1: 啊，他有的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像今天背那个清明那个古诗，别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啊喊，他就搁后边坐着。

0: 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
1: 嗯，
0: 这就是今天老师发一个视频，我看来我瞅着他在后边。
1: 你别看那玩意儿就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0: 没事是吧？
1: 啥事没有？嗯，你就是你看个病去呗啊！你上你上格林老师那看看你去。
0: 他也一般。
1: 念过书没有吧？
0: 不念。
1: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相邻数的话，肯定会啊。
0: 啊。
1: 嗯。
0: 他就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就跟他妈说：“让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1: 错就错吧，没事，刚还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0: 啊，
1: 嗯，
0: 也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1: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但大人不太正常，嗯。
0: 啊，
1: 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四年级都背不下来九九乘法表吗？
0: 那应该能。
1: 三年级能背下乘九九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啊。
0: 啊，
1: 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得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0: 啊，这些都能。
1: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
0: 哦哦，
1: 嗯，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啊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
0: 啊，
1: 对，这是应该，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这个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哎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啊，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啊，初中开始从二年级一对一一节课3000块钱。哎，你一直一对一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记起个。
0: 啊，行，知道。
1: 听着了吗？孩子没事，孩子没
0: 问题。
1: 那个就是你们那个孩子有点教育超前教育了，不应该啊。
0: 哦，不应该那么提前教育是吧？反正老师教的很少。
1: 很少，就是说这孩子就是这么大的孩子，包括上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他今天会了，明天忘了，或者是怎么的，都是正常的。你这小学五年级就有这种忧虑的话，这个确确实实是你自己的问题。
0: 哦，
1: 对，然后你就听我话，你如果就是心理压力大，没问题，别整到孩子身上，你把心理压力整到自己身上。你现在开始为师大附小的学区房努力啊！赶紧，还有三年的时间，还是两年时间，还有两年半的时间啊！
0: 哎呀，我不瞒你说，我是山东，我在山东那个小学那个什么学区房，我就买好了。
1: 你都买好了是吧？那就接着买初中的啊！
0: 对呀，初中不行。
1: 你初中接整啊，完了之后。上初中二年级开始一对一啊，一对一，一对一补课，补到初三毕业，肯定能考上你们最好的高中啊。
0: 哎呀，那这就是家长的问题是吧？
1: 家长的问题啊。
0: 啊啊。
1: 对，
0: 好。
1: 对，这个孩子不要过早的学那些文化知识，人家学会了之后上，因为小学一年级都会重教一遍。
0: 哦。
1: 小学一年到三年就学这些玩意儿啊，磨磨张张，老师磨磨张张，磨磨张张的讲这些玩意儿。你要原来幼儿园学完之后，他老师讲课他就不听了。但实际上，老师那个时候，小学老师才是真正的在打基础，幼儿园不是打基础。幼儿园干啥呢？幼儿园真正的就是让他知道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啊，比方说这个有蓝色、有黄色、有橘红色的这些东西，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一位数的画个圈，两位数的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啊。
0: 啊，那些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是谁在前面，谁在后边，那些他都会。
1: 对，这些逻辑上没问题，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没问题，因为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基本上就是磨磨张张的，就是学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小学一二年级的书，你要是真让咱们一个大人看的话啊，真让一个大人看的话，就一二年级的书一个礼拜就能教完。但为啥要教两年？它有科学根据，它是要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起来逻辑。啊，逻辑的关系啊，是要建立这些东西啊，所以说那有很多孩子。

0: 那在小学、幼儿园学会了，老师教一加二的，教这么多天呢，什么是一，什么是二，教这么多天呢，没有必要啊。他就不听了，不听了之后到三年级，一旦教他幼儿园没学过的东西了，完了，
1: 哦，
0: 就完了啊。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就不要为小孩会不会三四五、四五六这些玩意儿，你家孩子可能学不会，不可能学不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跟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1: 啊，那就行。
0: 嗯，
1: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0: 嗯，小米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1: 啊！小米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这个，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
1: 哦，
0: 你60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5岁，一切皆有可能啊！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1: 行，
0: 好了，不要放下，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积极啊！我使劲卷积极啊！好了，拜拜啊！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哎。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是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了，到高二了很难是，那个说说让他改变现在习惯。一个是他现在在学校的时候他抓不着手机，在学校的时候抓不着手机，所以说放假回到家来他往死了玩是很正常的啊。你年轻前你也那样，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小时候你也那样，就是这个可以理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可能也是这种，就是不乐意跟大人交流啊。就你们乐意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就不乐意交流，就这么一个状态。不光你们家孩子这样，有不少孩子都这样。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就是放弃焦虑，就是很正常。放弃焦虑，能往好了整就尽量往好了整啊，整不好咱家孩子也不坏，是不是？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打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这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对吧？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之后再说。你就是如果说建立不了交流，你想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16、17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是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啊。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啊，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是你，那你家长没正事儿啊，家长没正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嗯，这个是现在很需要做的，很需要做的。就你沟通不了，那你可以问问他的朋友，你多往心思往这儿放。他的朋友，他的兄弟姐妹，就是比方说他什么家，他哥什么的，能跟他俩唠嗑的，你问明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然后你能了解这个情况，并且呢，通过他这个朋友呢，对他能够施加多少有点影响，啊，不要认为这样就一蹴而就了。说这孩子，我好好谈一次，马上发愤图强，不可能。学习不仅仅是意识的问题，学习更多的是能力和习惯的问题啊。有的人你就上高中，尤其上高中，有的是孩子是非常想学，但脑瓜真不行了，到高中之后真就是初中还看不出来呢。初中只要你努力啊，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惯，也不太现实了，对吧？
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好的，这位朋友叫马欣说，钟晓老师啊，俺家老头子说你馋呐，说你乐意吃油滋了炒土豆丝儿，嗯呐。这个我馋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大家都已经那啥了，都已经有定论了啊。刚才说吃的，我就属于那种就是太高端的玩意儿。第一，我吃不吃好，吃不出好吃来；第二，我吃不饱。我能吃饱的，基本都这些玩意儿：油滋了炒土豆丝儿，五花肉炖豆饺子，啊，茄土豆泥，和荤油炖，小鸡炖苗子，红烧肉。就吃这些能吃饱。啊，吃这些能吃饱。你像上南方去了，人给我整个例汤，啊，喝还喝不明白。那个人家确实好吃，蒸那个鱼啊，蒸那个鱼，咱们都炖大，都是红烧那个酱焖鲫鱼、红烧鲤鱼这些东西。人家那头咔家一蒸，来个清蒸什么燕鱼那些玩意儿，偏口啥的啊，可好吃了，但吃不饱。完了，关键血贵血贵的呢。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来看一下啊，正好热线电话。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话现在他也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有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年前呢偶尔在蜻蜓上听到您的声音，特别喜欢，一直在听，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现在有个事儿呢想请教您帮忙分析一下啊。我今年呢要退休了，在家想着退休学点啥啊，老公让我去学理发去啊，因为他平时日常理发都是我在网上学的，自己剪啊，把技术学好点可以去外边摆摊儿，能行吗啊？是这样，你如果啊没有颈椎病，没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能长时间站立的啊，你就学就行了啊，就学就行了，就没问题啊。而且我感觉你这个是叫什么兰心蕙质的，这就学习差不多就行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肩周炎啊，你有，因为咱们到退休了，你说人到退休的时候谁不是一身毛病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有颈椎病、肩周炎啊，或者说有静脉曲张啊，这我就说一会儿报警了个六的了，人家快手不让说这些啊。那个有腰间盘突出、静脉曲张等这些不宜久站的啊，不宜久站的这样的这个这样的那啥这样的毛病的话，那建议你呢就是可以学啊，可以学。如果是有这方面毛病的话，那就咱这么讲，咱也可以学，好好学学，给家里老爷们好好剪剪也就是了啊，给朋友啥的也可以剪一剪，但是你不可能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去做的啊。那就是这样的，就是他是因为那个做理发如果不忙没问题啊，如果不忙，你看那大工在那个理发店里头全是东歪一个西歪一个啊，就是没有一个说剪完头之后还立正在那坐着的呢，对吧？都是东歪一个西歪一个，人都那样，但不耽误人剪头剪得好，是吧？但是呢你要是忙起来，那咱们讲吃剪头这个活，你要是真是很好忙起来，你吃饭都是就是三五分钟咔嚓咔嚓蒸几口完，接着就下一个活了，一天呢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啊，一天呢，你都晚上七八点钟还呼呼上人，这事都有。

0: 也高兴，哎呀，这家伙上人了，上人了。但实际上，你越上人越多，你越干不动啊，有这么回事吗？啊。其实这样剪头不咋挣钱，你可以学着烫头，烫头挣钱。但是摆摊儿你就烫不了头，摆摊儿就只能剪头啊，就这么回事。我刚才给你建议真的是我特别实在的建议，你就知道想学没问题，但是一定要看看自己的自身的啊身体状况，因为咱退休了确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人一退休的时候为工作啊，为革命也好，为工作也好，干了一辈子，你有几个就是说的退休完了之后还跟活驴似的那么身体啥毛没有的，没有啊，基本都有点毛病啊。如果说我就是腰不好不能站着，或者是就是静脉曲张我不能站着，但是呢我又想从事服务业啊，颈椎肩椎炎没啥问题，颈椎肩周没问题啊，那你就修脚，哎，修脚是坐着的，对吧？剪头啊，手是上边，修脚是手是下边，你剪头你就得站着，人修脚就是坐着。好了啊，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现在有一件烦心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啊，你说说吧。
1: 郑晓老师。
0: 嗯。
1: 我家我爱人吧，他已经是77岁了。
0: 啊。
1: 但是他最近的心情特别不好。
0: 啊、
1: 总是说了不行了，我要死了，不行了，我要死了。
0: 啊，
1: 别的话他也不说，就说这句话。
0: 他想谁了没有？是孩子儿女没在身边啊？
1: 啊，孩子儿女他们都工作忙，不在身边。
0: 啊，那这样的基本都是儿子回来骂一顿就好了。嗯，
1: 我现在就不能说啥，车他也听不进去。
0: 你不用跟他说，你勒他干啥？他死不了，就是魔人啊。
1: 嗯。
0: 那个他是、
1: 啊、
0: 他是哪儿疼啊，就是是有病啊还是咋的？
1: 他吧别的病没有，他就是有点哮喘病，从小就有一直到现在、
0: 啊、
1: 但是家里边有吸氧机雾化器
0: 啊，
1: 那都有
0: 啊
1: 他别的没啥病
0: 啊，那就是想他儿子了，你叫他儿子回来骂一顿就好了，没事啊，你别当回事啊，你别当回事，叫他磨叨他磨叨他就叫他磨叨去，你别勒他啊，你跟他说，你天天你跟他说，没等他早上起来，他没等说，你说哎呀老伴儿我活够了，你跟他说，你说我活够了，我不行了，我今天就要走了，啊，你找个别老太太给你做饭吧啊，
1: 对对对，那谢谢你了，
0: 对他就是想谁了应该是啊，就是想要看谁看不着，或者说呢他最近有没有行为异常。这个因为人到岁数啊，人到岁数之后啊，有的时候身体状态有没有小脑萎缩呀？你得这个得查一查啊。
1: 对，我们到医院都给他看了，都没有。
0: 都没毛病，身体一切健康，就心里不好是吧？那就是。
1: 管来哮喘这一个毛病。
0: 那他要再哮喘，你给他领西双版纳去啊，上那待着去，上那租个房子还不贵，要不上三亚租个房子不贵，热热他就好了啊。
1: 嗯。
0: 嗯呐，
1: 好好。
0: 你到冬天到11你就领他走。你就领他走，上那个三亚，不用到三亚，三亚旁边也有一些城市，那个租房租稀烂贱，稀烂便宜的，你咱也不用买那玩意儿干啥，对吧？在那租那个租到51再回来，就好了啊。这个，但是我怀疑就是他是现在是想孩子了，或者是想谁了，然后他还说不出来。那个，你叫你儿子回来骂他一顿，你就说了，中小说了，说让你回来骂你爸一顿。当然，这个骂是带引号的啊。这个骂是带引号的，就是熊他一顿，熊他一顿，然后他就好了，能好挺长时间啊。然后天天早上，你天天早上跟他说，你说我活不起了，我要走，啊，你找别老太太给你做饭，不行，我今天做不了了啊，咱俩点外卖吧啊。你天天你要赖边了，他就好了，那肯定是。但是你可别真赖边啊，你装行啊，别把自己真正赖边了啊。
1: 好，
0: 对，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这么说呀，就是轻松的跟你说，我希望这不好接受一点嘛。我担心的是，因为你肯定管他，
1: 嗯，
0: 但是他这种状态吧，你说咱们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77岁了，专业心理医生都挠头，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知道他这就这么回事儿，你这对不对？ 那个他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呢，就是你别把自己整的他没咋地前你先不行了，那不中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得保护好你自己啊，首先保护好咱们自己啊。
1: 嗯。
0: 那个然后再说管他，你别到时候整的就是说成天照顾他，他一天要死要活要死要活，到时候给你自己整，你这岁数也不小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别整的一天天好像你多呢多厉害的，到时候一查你毛病比他还大，那就犯不上了。听不听着？
1: 听到了。
0: 哎，先让你自己乐呵的，你就记住啊，你就走他的道，让他无路可走。啊，好了。
1: 那好了，谢谢。
0: 好了，总之就是你自己别有太大心理压力啊。我其实说这些话都是跟你说的啊。
1: 嗯嗯，好。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哎。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叫小二妹纯手工花艺，说走老头的路，让老头无路可走，那就对了，啊，这跟我想一块儿去了啊，就这么干啊，就这么干。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年40岁，孩子11，女孩，我现在呢想离婚啊，爱人是从22年开始投资欠债啊，生活和孩子开支都是我来承担，他给不了我安全感，我老是猜测他是不是有人啥的了啊，他觉得也挺累挺的啊，他冷暴力、自私、撒谎。假如他出差，我问他你自己去还是和别人去，他就说和别人。在宾馆，我要看看同事，他说开2间房，他同事特打呼噜啊。”出差俩男的能开2间房，哪个老板让啊？我觉得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我疑心重嘛啊！你都要离婚了，你管那事干啥？他跟那老娘们出差，跟那老娘出差，你就把婚离了就得了呗。就是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都要离婚了，你现在想离婚你就离呗，离婚你看人干啥？自己整明白就得了呗。再有一个，咱总讲，你那老爷们是那样的，你看你也看不住。他要不是那样的，咱们这么说吧，你看也白扯。到最后没那些事儿，成天寻思也寻思出那些事来了。疑心重不重？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过年，你们俩40了，你俩过10号年日子了。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个女同志有这种疑心的话，有的是胎带了的啊，胎带了的。你爹给你造成的阴影，完了使到老爷们身上了啊，有这样的。也有是结婚之后，那个男同志就一天一天的就是没个正事儿，给老爷们整心虚了。就是这种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所以说这种情况我没法判断啊，没法判断啊。要不然的话，你就给我打个电话。啊，我们现在热线电话也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就是本身来说，你跟他俩打电话，你跟他俩聊天，都是本着不信任、啊审视、搜查，甚至是盘问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谁乐跟你唠嗑？不跟你冷暴力，那不就是不跟你冷暴力，怎么可能？不跟你撒谎，怎么可能？因为撒谎也是一个效果，不撒谎还是一个效果。人家出差，你问是和同事出差还是自己出差？人家要说和自己，人要说自己出差，你就认为他撒谎，对吧？人要说和同事出差，你同样还是认为人撒谎。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到最后对付你的只有一个冷暴力的一个方法了，对吧？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经历过什么。就比方说你们27、28岁、26、27岁结婚，结完婚之后，这不你都40岁了吗？过了10几年了，那这些年这老小子是骗过你啥呀？还是怎么地啥呀？怎么地的？所以说你能有这样的感觉或者看法，这个我无法判断啊。也有的女生她压根儿就是没结婚之前她就这样。就是他的心理阴影是他爹他妈给他带来的，但是到后来老爷们承受了一切，这样的是有的啊。就是既然说你要想离婚了，就是你定下来要离婚了，你就别管他跟谁出差了，那都是小事了，对吧？你就问他钱在哪儿，是吧？把这个钱、房子、孩子这些东西处理好就可以了啊。

就是有一个真的，就是我刚才都不想说这个，突然之间，想一个问题，你要慎重啊！这个事儿你要问我的话，你要慎重，你真得考虑一下，就是因为你没给我打电话嘛，我听不出来，你只是用这个文字表示，我确实听不出来，就是我只能是判断，就是无法感受，因为感受和判断是两回事儿，这个您知道吧？所以说呢，这个真是告诉你，轻易不要离婚，因为孩子11岁。那个，你40岁，你离婚了之后，你只是因为不信任对方而离婚，对吧？那么生活负担都是你开支。你22年之前呢？22年到现在才4年呢？那这个4年之前呢？那7、8年呢？那生活开支都是你吗？不是吧？那么如果说投资失败了啊，投资失败了，然后你就觉得人家不是人了，那你也不咋地呀，对吧？再有一个，如果说这个问题真的出在你身上啊，就是你是属于那种胎里带的那种疑心病重，心理不健康这种情况，那你找哪个男的都这样，哪个男的你跟他过，到最后的结果可能都是这样的话，那你犯不上了，你就可这个毕竟孩子他爹是吧？这我这真的，你要是能给我打电话，你最好给我打个电话。你要不能打电话的话，我就是给我要让我给你说建议的话，你在没有确定是自己的问题还是人家对方问题之前，不要离婚。

就是出差啊，出差开两间房这个事儿很正常，很正常。为什么呢？就是说的一个人出差，比方说在长春出差，可能就是100几十块钱的差旅费，俩人呢是300多块钱，但是在长春是可以找到150到170左右的这个住宿的，你在北京也能找到，只不过他在圈到外边了，是吧？那为啥人那头打呼噜？再者说了，我这头我就不乐意跟别人睡一个屋，男的我也不乐意跟别人睡一个屋，女的更不乐意。那能开两间房，为什么要开一间房呢？那你用你的这个，你用你的人生经验，就一定去套人家的这个作为的话，你这是有毛病吗？这不是？

这个可能是跟个人习惯有关系，这个就没什么那啥的了，没啥可说的，因为各个单位规定不一样，各个单位规定不一样。但是正常差旅费报的话，人家一般单位都给报一个小中档的啊，中档的那个，就是比方说那个，就是像那个，快捷酒店的那个钱，其实一般都是够的啊，一般都够。你要住大酒店，那是扯淡了啊，那是扯淡了。但是一般的来讲，他那个差旅标准的话，快捷酒店一个人住单间很正常，而且确实我就像我个人就是就不太乐和别人住一个房间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多说了啊，咱们时间也到了啊，时间也到了，啰嗦了两句啊。

知道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快乐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快乐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的好朋友帮他老表在我这儿借钱，自己担保。现在他老表做生意欠了好多钱没还，我去年找他还钱，他老表一直拖。后来呢，我把他告上法院，法院判担保人还钱，并且还给了还款计划，一年还多少？

0: 还四年还清，去年年底还一期，他说没钱了，说过一个月吧。我呢就爱面子，给了一个月啊。三月底过了，他还是没有还钱。他说等他老表给他钱，他再给我。他老表两年没回过家，没回家过年了，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你再上法院申请执行呗。这个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钟老师给我支支招吧。在老家都是乡里乡亲，又是朋友，那你就别要啊。你要要的话，就不能跟那个了啊。就不能那个了啊，就不能那个了啊。就是担保人的职责，在被担保人无力偿还的时候，担保人这钱就是你过的啊，就是你该的钱，跟那个被偿还人就没关系了啊，就是那个需要偿还的这个人就没有关系了，就是你给人担的保吗？因为就天
1: 啊，找进去了，
0: 嗯，
1: 他是公立的，他代编，
0: 嗯。
1: 完了，在这期间呢，他就考了一个，完了考了一个公务员，
0: 嗯，
1: 是长春二道区这边的公务员。
0: 嗯，
1: 现在我们就他也很迷茫，就不知道走哪个好。
0: 嗯，
1: 我说咱先别迷茫，我找中小。
0: 嗯，
1: 中小。
0: 家是哪儿的？
1: 家呀。
0: 家是沈阳的啊。
1: 家也不是沈阳的，我们现在就在长春住，我老家是农村榆树的。
0: 那你这是这样，就是你这个孩子，咱这么讲，如果是因为他这两个吧没有啥可比性
1: 啊，
0: 你要是乐意当老师你就去当老师去，是吧？他是初中老师还是那个高中老师啊？
1: 初中啊，没报高中，
0: 没报高中，报的初中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那个学校是重点校啊，是那个他们市的重点校啊，还是那个区的重点校啊？
1: 宽城区重点校吧，好像是。
0: 不是沈阳没有宽城区吧？
1: 是宽城区的。
0: 那你是长春的？
1: 那我不知道了啊，反正
0: 这咱俩没法唠，你叫你姑娘给我打电话吧。
1: 我姑娘没在跟前，
0: 你这整到最后咱们说烂套了吗？这不是
1: 啊，那就是反正就是沈阳的啊，就沈阳盐宝同道长春吉大
0: 啊，宝盐是在咱们长春吉大，
1: 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啊，
1: 对，吉大念的盐，读的盐。
0: 啊，
1: 对对对对，
0: 嗯，你这样啊，就是那个这个事儿吧，你让孩子给我打电话吧，就咱俩这事儿肯定唠不明白，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是唠不明白的啊，
1: 这我说不明白啊。
0: 对，因为你说这东西，我不敢，就是你一说，你一露怯，我就不敢说准话了，我就两头堵了，我一堵的话，我肯定能给你堵的明白的，但是没有必要，你说是不是？
1: 啊，那我们家孩子
0: 对
1: 半月以内回不来，在那个。
0: 那你叫他给我打电话，
1: 啊，
0: 电话那玩意儿他在哪儿都能打。
1: 啊，打电话。
0: 嗯，对，因为这样的话我能问清楚。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比方说他在沈阳，如果是那个省重点啊的那个中学的，或者是初中没有省重点，如果是市重点的初中啊，或者说人家大学的附中，那个的这个特别好的学校，
1: 啊，
0: 对吧？是在编老师。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这头公务员给你派到哪个村里去了，当那个公务员去了，那你就不如在那头当老师，对吧？
1: 他这是二道区。
0: 你我知道，就是你都不知道二道区在哪儿，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为啥我说跟你没法唠？然后如果说人家这头人是在区政府里边，对吧？进到教育局里头，那你就肯定比那头上学校合适啊。
1: 那根本不是教育局的啊，不是教育局。
0: 我就知道，所以说为啥我跟你说，我一听就跟你俩就肯定说不明白这话啊。这个你信我的，
1: 啊，
0: 这你信我的，
1: 哎，
0: 你让孩子给我打电话啊。
1: 哎，那好了，
0: 哎，
1: 明天我给我电话号，我发给
0: 你。
1: 对，
0: 你告诉他这个时间啊。
1: 哎，好了，
0: 啊，
1: 谢谢啊。
0: 哎，对，小米都说了，
1: 啊，谢谢
0: 你小米都说这个大姨啊，你这种不知道的语气啊，让人很是不敢放心呐，啊，不但不敢相信，还略带着不讲理呢。你不知道行吗？凭啥不知道啊？对不对？好了啊。
1: 啊，好了，
0: 哎，好嘞，好嘞，再见啊。
1: 哎，
0: 好嘞，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哎。

这位朋友怎么又发上了？这位朋友啊，你是不是你的手机出故障了？这个非常抱歉。然后您又是，由于您又是这个特殊身份的人，所以说我还不好。

哦，那啥，我还不好说别的，但是你每天都给我发啊，每天都发，是不是你那个节目设自动发送了还是咋的？您如果听节目的话，您说一下，就26岁那个啊，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参军那个啊，就我说了2遍了都啊，这个我怀疑您的手机设置那个是短信的自动发送了啊，这个抱歉啊，就是我已经给你说了2遍了啊。啊，这位朋友问，刚才小哥你说那老表是啥意思？老表有不知道是啥意思的吗？啊，真有啊，真有，那个老表是南方吧，就是大致上就是意思是表兄表弟，大致上就是表兄表弟的意思，亲属、好朋友啊，同村的都可以叫老表。啊，都同乡人啊，同乡人都可以叫老表，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是还有个故事啊，有个故事。这个老表这个词大用的最多的是江西啊，都说江西老表，江西老表啊，用的是最多的是江西。但是呢，广西也有用的。啊，广西有，就是南方有不少地方有不少地方是用老表这个词儿的，但是用的最多的是江西的。为什么用江西呢？是有历史故事的，是好像是在朱元璋身上啊，就是当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啊，是和谁打仗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那个元末的时候，这个农民起义啊，就特别的这个乱啊，特别的乱。那个是和陈友谅打仗啊，还是和谁？反正因为那时候就是各路反王，那个互相之间他们也干嘛。啊，他们也干，打仗的时候好像叫人给撵的，就是无处躲藏了啊，无处躲藏，到最后他就到一个村里了，到一个村里之后，这个村把他就是大致上，因为我现在记不清了，这是我很长时很久以前看的这个故事，说老表的由来，这得是30年前看的了，但是就是原来的时候我是能记住当时是怎么个情况，现在真记不住了，就大致上我跟大伙说一下，大伙上网上一查就能查着啊。就是到这个意思，就是到这个村子里边，到这个村子里边呢，就是说的这个村子里就把他救了啊。当然不是那个珍珠翡翠白玉汤啊，本珍珠翡翠白玉汤那是俩乞丐啊，那是刘宝瑞老师、刘宝瑞大师那个编的啊，这个是真事儿啊。这个然后呢，他就被这个村子人的救了，救完之后呢，他是武将啊，人朱元璋是武将啊，就是养好了伤，养好了病。走的时候就他只身一人呐、啊、走了完之后跟这个乡亲们说我呢是一个武将啊，我有队伍，我得去找我队伍去，找着队伍之后呢，我要如果能得到天下之后，你们这个村里有啥事一定来找我。完了说这老百姓都很淳朴嘛，说那我咋找你啊，你都当皇上了，你这本身你就是大将军是吧，以后你这都当皇上了，我们找不着你啊。完了朱元璋就跟这些人说的呢，你看你们救命之恩对吧，你要是上京城，到时候你上京城找我们，你怎么称呼呢，你就说你是我表兄啊，说是我表弟啊，说是我的表弟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就记住了啊，就按这个说。后来朱元璋真就当皇上，定都南京嘛，定都南京啊，当皇上之后呢，正好这其实村里人平时不找他，江西人很硬啊，很硬，他不找他，啊，不找他。但是有2年连续闹饥荒，啊，连续闹饥荒，真没饭吃了，啊，真没饭吃了。完了就是村长啊，村长就派了两个后生，啊，派了两个后生说你去到那个京城找现在的皇上，哎，说他当年在咱们这块怎么怎么地，就跟这后生说了，说你们去到那个皇宫外，你就说是老表。啊，说这个表亲来了啊，说表弟来了，这样的话呢，这两个年轻的后生就到这个南京，那时候南京啊，到那之后呢，就是那个跟这个守卫说的我们是当今圣上金上的表弟啊，金上表弟，我们要见皇上。哎，皇上说表弟，我哪有这个表弟，没有啊。哎，但是呢说那来见见吧，见了之后一说啊，是有这么个事啊，有这么事，这确实是我表弟啊，说这确实是我表弟啊，有啥要求说啊，这赶紧说赈灾啊，这赈灾给这样的话，属于说皇上把这个表亲就认下来了啊，皇上把这表亲就认下来了。所以说人家这个老表那是有正式封号的，我们是皇上的表弟，
这样的话呢，这个称呼啊，从这个村子开始啊，在这个江西啊就传开了啊，就传开了，就是互相之间，就是因为这个御赐的嘛，御赐表弟，所以说互相之间称为老表。啊，互相之间成为老表，啊，这个是故事啊。大伙儿，我说的已经是不，说实话，大伙儿也听出了，我现在已经说的半拉科技的了，不全面了啊。那个大伙儿呢，可以到网上去搜，能搜到这个故事啊。这个小米说的，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都称老表，可以是亲戚，也可以是老乡，可以理解啥呢？按咱东北来讲，就是哥们儿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是用咱们那个东北话来说，就是。他的一哥们儿啊，他一哥们儿，一哥们儿，他朋友的一个哥们儿啊，就是他的老表，是这么个意思啊。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心真波动。
1: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첫점문제와주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논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전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프로진행을맡은절단입니다오늘은먼저학습시간코너를보내드리고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닭가입지가진정으로사죄하지않고무릎을꿇는쇼를한데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그리고 AI 로말씀드리는뉴스추석시간에는더많은중국과아프리카협력의인기가요들이세계에울려퍼지길기대한다는제목으로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입니다한강근기자가전해드립니다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3: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0: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4: 오늘은당사학습교양에중점을부각시키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숙근평이당사학습교양동원대회에서한연설의일부분입니다네번째시간입니다나는당창근95주년개혁개방40주년신중국창근70주년을경축하는등중요한행사에서여러측면으로당의역사적경험을총화하고개관했습니다우리는당창근100주년이라는이중요한시점을포착하고새로운역사적특징을많이지닌위대한투쟁에뒷각해각이한역사시기에위험부담과도전에성과적으로대응해온우리당의풍부한경험을총화하고활용해비교적긴기간외부환경의변화에대응할사상준비와사업준비를잘해야합니다그리고투쟁의식을끊임없이강화하고투쟁경험을끊임없이풍부히하며투쟁능력을끊임없이격상시키며국정운영능력과국정운영수준을끊임없이제고하고최악의경우에대비해충분히준비하고좋은방향으로노력함으로써가장좋은결과를가져오도록노력해야합니다보루는내부로부터격파되기쉽습니다어떤의미에서볼때당창근이래우리당이직면한최대의위험부담은내부로부터당의본질과본성품격의변화가생겨막소주의정당의정치적본성을잃고당의취지와어긋남으로서가장광범한인민의지지와옹호를잃는것입니다당의백년역사는우리당이당의선진성과순결성을지속적으로유지하며와해와부화타락의위험부담을지속적으로방지해온역사기도합니다우리는전당동지들이역사적경험교훈을총화하고당건설에나타나는현실적문제해결에착안해당의령도수준과집권수준을끊임없이높이고부패변질위험부담방지능력을끊임없이제고하도록

0: 太轻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小池仰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池仰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네친구들이짧은네구절에깊은뜻이담겨있고글자마다참중요한데요우리친구들도잘알다시피양만디는어찌하여이토록동심이가득하면서도아름다운식구를쓸수있었을까요이는그개인의경험과창작스타일과큰관련이있을것같습니다
0: 그렇습니다양만디는4년성수호는성수입니다그는송대를대표하는시인으로육유범성대우무와함께남송사대가로꼽힙니다
2: 그래요친구들양만디는어린시절어머니를잃고아버지의양불에쓰라에서성장했습니다양불은책을수집하는것을매우좋아했으며배를골아가면서도책을사는일에는주저하지않았으며10년간의노력끝에수천권의책을모았습니다그는서재의책들을가르치며아들에게이렇게말했습니다
0: 이책들속에는성인들의마음이담여있어열심히공부해야한다양만디는아버지의기대를저버리지않았고어린시절부터공부에열중했고과거에합격하여관직에진출했습니다
2: 네양만디가영조령룡의부사로발령받던해에금나라에주항할것을주장하던재상정준이영주로유배당하게되었습니다정준은단지명장뿐이아니라깊은학문적성취를가진학자이기도했습니다양만이는정준을오랫동안존경해왔기때문에그를찾아가방문하려했는데요세번이나문전박대를당했다네요그리고장준은그편지를보고크게감동받아예외적으로그를접견했고양만디에게관리로했던인생을살던반드시바른마음을지키라고경려를했습니다
0: 일생동안금나라와맞서싸울것을주장했으며강직하고뜻을굽히지않았습니다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小池仰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
0: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네친구들작은연못이시가우리친구들의마음속에한줄기청량함한조각의평온함그리고삶에대한더깊은사랑을가져다주길바랍니다
1: 친구들오늘의시여행은여기까지마치겠습니다
0: 이시간프로편집과기획의지렌정선생님진행의소현이남주하김주하렌정선생님이었습니다시간에도더많은친구들이함께하길바라면서아쉽지만마감인사드립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

0: 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有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近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0: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7: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8: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9: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9: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9: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7: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

0: 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九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
1: 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3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4: 水利部今天表示，陆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6: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
5: 覆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纪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
6: 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将和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
3: 福建闽嘉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径以上洪水。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权报道。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
7: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3: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下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8: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9: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下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0: 田间藏万象。 岁岁劲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

0: 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再看到十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3: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年3万亩小麦可能有一趟。”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7: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9: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 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

0: 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显示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2: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4: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4: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邦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2: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0: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2: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2: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陈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几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争，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远途。累完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

0: 慢走不送，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你知道我最爱
3: 就算你都知我只怕一个人听下，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仍然好，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了解

0: 仪表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

0: 一滴水造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
7: 他得的那宝铠，那实不相瞒，那是假的。得了铠以后也是空欢喜一场，那闹龙宝铠就在我的身上。黄云峰说话了，我说哥哥，勿要多言，免得路上被人听去，运你我不便。杜林听得清楚，当时杜林一咬牙，那看起来这就是盗宝的贼寇。又听楚莲嘱咐到树林外，那这么一站，就发现由打西边来了三条鹤影。头前走呢是金花太岁普莲，这时候普莲那高声喝问：“前面是何字吗？”这杜锦接听：“哪位呀？”这时候普莲到了切近，仔细这么一看，哟，原来是杜老哥哥。不错，在下正是杜锦。这杜锦仔细看了看，哟，这不是普贤弟吗？这普莲说：“老哥哥，您在这儿做什么？”那杜锦和普莲说：“我跟些镖来，走到半路之上，我呀闹开肚子了，结果在此休息。”这普莲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咱们爷俩那改天再说吧。那现在我有急事，我和我的朋友殿下剁柴窑抄了，外边封紧，您往阳山把合把合，那起了起了，妈咪封紧，你我改日再会。”普莲说完了以后，带着黄云峰、黄断峰一直往南边那东北角就下去了。金花太岁普莲说完，全都是江湖的黑话。他和杜锦说：“您往阳山把合把合，那就是说您这看一看，那起了起了，是着了火了，剁柴窑抄了，那是告诉杜锦我的山寨丢了，妈咪是官人办退了，这封锦是官人太多。”那这是绿林的黑话，杜锦在绿林多年，能不清楚？所以绿林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要是不懂，那就好像现在不懂英语的人听着那英国人、美国人哩啦哇啦在这说，那说的眉飞色舞，你也是干着急，就是听不懂。这三寇走了以后，

多年转身行，来到黎明。我说杜林呐，好孩子，你也真是我的要命鬼。杜林抬头那看了看杜锦，爹呀，您怎么不接？他们身上那背着宝铠。杜锦看着杜林，我不接呀，你怎么不打听打听这些人是谁呀？杜林看他爹，爹，他们是谁我还真不知道。杜锦在林外约着八主贤王，我紫袍金带风金子，老杜家也赶一换门庭，那比我在外边保镖那可强的太多了。再者一说，我也是绿林人士，讲究形象。多杰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短黄花风，杜林呐、啊，这杜林，你怎么单给我惹这个事？这杜林不明白，我的爹呀，我怎么给您惹事呢？把杜锦急的那全跺脚啊！要说这三寇可不是好惹的，那全都是莲花党人。杜林看了看杜锦，我说爹呀，那莲花党人难道也说这刀法比咱们的花刀那还厉害啊？难道也说咱们老杜家的花刀敌不住他们？那杜锦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了，倒不是咱们这刀法敌不住这三个贼人，你也可要知道，这莲花党人那可不好惹。说句实话，那老虎那还要打盹的时候，要是得罪了这些人，那是防不胜防。这些人常来常往，咱们看守不住，就是你看得严密，他们下不了手。那一旦你疏忽大意，一眼看不到，他们要是下了手，往里弹着熏香，或者给你使上这蒙汗药，就形同死人一般。那是咱们怎么死的，全都不知道。因为莲花党人不行人事，专一啊，在各处做那不仁不义之事。寻花问柳，奸盗邪淫。杜林呐、啊，我要知道你是这样那一个玻璃球子，你的脑袋是不是让驴踢了？我把你呀、啊，那过继给你二叔，那你也看看杜兴他怎样的仁义，那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尊卑长幼。人家全懂，你再看你，那真是三尺多长大肉棍，那胡了八多大晕头，哎，真是让我失望。这杜姐一说这话，这时候杜林那看了看他爹，我说爹呀，您说这话不对，要在咱们这兖州府地面要提起杜兴来，连一个人知道也没有。要是提起我杜林来，那远处不敢说，在兖州府可以说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要是碰到贼人，那说完了以后，这杜锦呐也靠他入套，因为老头上了年纪，另外又赶了很长的路，也累了，因此啊，这杜锦又睡着了。杜林一看他爹睡着了，拿起自己的英雄大氅给他爹盖上。这杜林呐、啊，也怕杜凤没睡实，低低的声音还喊呢：“爹，爹，您睡着了。”那问了两声，这杜锦那沉睡如雷。

杜林这才放心，心想：韩立，你睡着了，我该办事。这才到了这林子的外头，使了个诈引，高声喊嚷：“小辈，你也不用在那藏着，我看见你了。”那说了半天，仔细听了听啊，这寺外是寂静无声，无人答应。他这才顺着小道一直往东北而来。黄云峰说：“眼看天光大亮，你我兄弟那周身上下全是血迹，恐怕这天一亮，那人多眼杂，咱们走脱不开。要让官府知道，那可就麻烦了。”这五连说了：“你们不必担心，随我来吧。”说话之间，他们出了小路，叶直扑奔大道而去。这普莲说：“这中三母园有个白面判官，那姓徐，叫徐立。这奉母命，金盆洗手，不干了，不做陆林的事。想当初我们哥俩那一起做事，这徐立不佩服我。那自从刘荣下转牌之后，他就没上我这来。那今夜咱们三个人赶奔徐立家中安身，他要是把咱们收留，万事皆休，还则罢了。真要是他不收留咱们，那说不了讲不起，别怪我普莲夜狠心毒，我就杀他的全家满门。杀了以后，把尸首一埋，咱们在那中三母园那藏上几天。那等到四处那火光熄了，这官府搜查的也不紧了，咱们再回转故土原籍，在西川那养精蓄锐，等到时机成熟，杀奔何家口，杀那老儿何玉，宰他的全家满门，我是誓报此仇。咱们到了那里，我要叫开了门，我进去，你们弟兄那紧跟着也进去，将大门给他关上。这黄云峰和黄段峰两个人答应一声是。他们这几人的谈话呀，那就让杜林那听得清楚。杜林一咬牙呀，心说话：“普莲呐，普莲，你们真是贼，莲花门的人那真是心黑手狠。你说人家那徐令要不收留你们，你们就杀人家全家满门，你们这是狼心狗肺。”杜林在后边蹑足潜踪，那跟着这三个贼就到了中三母园的西村头。杜林老远的趴在地上，那回头往四外看看，他也怕另外还有贼，那自己人单势孤，那非吃亏不可。就见这三个贼一掌腰往村子里边这么一跳，那站住以后扎上二背，往后看了看，又往四下瞧了瞧，一看四外无人，这三个贼往地上一蹲，然后往高处看，要是有人跟着，那是有黑影。他们仔细看了看，那确认没人跟着，这才小心翼翼的那进了村子，来到路北第二个门，那对面有八字的影壁。这杜林看准了三扣，发现这三扣进了大门。杜林偷偷的那来到影壁的西门，那引住了身形，那偷看三扣叫门。咱们按下不表，

说金花太岁普莲、黄云峰、黄断峰这三个人，那就听普莲说，我只要把门叫开了，你二人可想着那往里走。那黄氏兄弟二人答应，金花太岁普莲用手弹门，那时间不大，里边有人问，那是谁在外边叫门呢？这普莲低低的声音说，那是我。那此处可是徐宅，白面判官那徐丽是住这儿吗？里边一听，那找主人徐丽呢，那不错，那徐丽确实住这。这普莲接着问，那徐丽是不是在家呀？徐丽是我家的主人，待我给您开门。说话这个人是老家人，叫徐福。那急忙找来了引火之物，把灯点上，那穿上衣服下了地，把灯放在门房外边的窗台上，那照亮了，把锁打开了，将锁摘下来，门这么一开，这黄云峰用胳膊肘一拐左边的门，那当时三个人自卑无情就钻了进来。当时把老家人徐福吓了一跳，金花太岁普莲一笑，哈哈哈哈，您贵姓？老家人说，我呀、是本宅的家人，姓徐，我叫徐福。普莲点了点头，我乃是屯龙口打虎滩头把金交椅，那大寨主金花太岁普莲，那就是我。这徐福又问，那这二位是？这二位那是我兄弟，一个叫寻花童子，叫黄云峰，另外这个主叫贪花童子黄断峰，我们银夜来访，那给你家主人带来不便，也把你的轿给扰了，麻烦你往里通禀一声，就是我三人要求见我徐大哥，借他家家宅在这儿避一避祸灾，住个三天两日，那容等四出，那火光熄了，那风声松了，那辞别我的兄长，那回转西川银花沟。老家人徐福那看了看普莲，心说话，这主是山大王，那讲究身手五之令，那拳手就要命，这瞪眼就宰活人，你说这徐福能不害怕？我说普大王，想我家主人呢，那奉母命，那金盆洗手，他要收留您，您也别喜欢，要是不收留您，您个千千万万也别生气，您三位那在此等候，待我前去回禀，那究竟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0: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

0: 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啊，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

0: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

0: 全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至四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
9: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0: 没超到角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11: 你超过年都免的。
9: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0: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

0: 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0: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饱米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0: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 这是什么？
0: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0: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神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

0: 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
2: 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生命梦想家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送。

0: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扫
0: 才马上就位。
3: 生日备忘录
4: 又置办了一套华服，今天朋友们来了，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就是要开心。

0: 先生，今天没什么急事儿，千万别往外面跑，我怕有人使唤你啊。
1: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华服，
2: 兄弟太帅了，
3: 是不是？
0: 生日快乐！
4: 谢谢帅啊，你今天整也挺帅。
0: 跟你这一相形啊，我太贱畜了。
4: 你别老跟我比，我属于那种帅飞鞭子的类型。
0: 这大落地窗，要是能在这儿跟自己喜欢的女孩表上一白，这辈子有了。
4: 哎呀，帅，那你等啥呢？啊，叫了一块儿。
0: 那应该是不用叫，他一会儿就到。
4: 一会儿，那不就勾引吗？啊，那大学四年没看你说过呀。
0: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兄弟，看我今天给你的生日整他一个喜上加喜。
4: 起吧。Yes。
5: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这邓帅。你能别跟着我吗？
4: 就是你在给高颖踩着。看那铁三角到齐了，来咱合个影啊。
0: 高颖，我喜欢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
5: 不可以。
4: 不是哥们儿，就这事儿一点不铺垫吗？就是
0: 我想再争取一下。
5: 别争取，
0: 我想试。
5: 别试。
0: 对不起兄弟，耽误你时间了。
4: 不耽误，他拒绝你三回也就用了五秒。
0: 所以你也觉得他是明确的拒绝我了是吗？
5: 邓帅，相信你的耳朵。
4: 哎呀，不是帅啊，哎，四五圈。哎呀哎呀，
6: 喂，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5: 李飞，邓帅为什么忽然喜欢我呢？
4: 他在这拧着半天，我以为你俩挺好的。帅啊，先别补水了啊，不差这一会儿。帅，咱冷静冷静好不好？
0: 对不起，本来想让你见证我的幸福，没想到让你看了一个大笑话。我先走了。
4: 邓帅，你冷静冷静，你先把你的口音收一收。再一个呀，今天是我过生日，你干啥呀？你俩这事儿慢慢聊行不行？哎，
0: 兄弟，嗨，我把你生日这事儿我给忘了。
4: 没事没事、啊，
0: 我刚才一下我记起来了，我真是
4: 来来来
0: 对不住对不住。
4: 来来来，
0: 过生日过生日，
4: 合个影啊！
0: 一点都没喜欢过我吗？
5: 一点没有。哎。
4: 你俩这直球来来回回打。邓帅，你先把腿和高颖都先放一放呗。哎，你不爱唱歌吗？帅，你唱个歌能缓解一下不？
0: 我想清唱。
4: 去吧，唱个快乐点的啊，好好的。
5: 李飞，哎，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0: 一首生日快乐送给我的好朋友李飞。
7: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邓帅，你要这么唱我真就快了，我真是。
5: 那个李飞啊，本来我今天还打算介绍一个朋友给你们认识的，但是
4: 哎呀高颖啊，你快叫他来，这时候能有第四个人能缓解这个气氛，快叫他来呀。对，男的女的？
5: 男的。
4: 男的别来了。
5: 他已经到了。
6: 这就是 CBD 的顶楼吗？这红酒，这街景，这房间，都跟我家的一模一样。服务员，倒杯酒。
5: 说什么呢，张成？这是我朋友李飞，邓帅。好。这是我男朋友。

0: 朋友张成。
1: 我是男朋友啊，这是。哎，十二啊，大家好。十二啊，别直勾的啊，好好的。
0: 张成，你怎么穿得这么耀眼？你会成为全场的焦点，这会显得我的两个朋友很普通。
1: 不说这话，你朋友还挺好的。
2: 飞哥，这是一个小小的薄礼，请您笑纳。哎呀，
1: 那我就纳下了啊！哎，算了，帮我放一下啊。
3: 你不光抢走了我的爱情，你还妄图抢走我的友情，你这个感情的大大、哎、
1: 你再把腰间盘甩出来。
3: 这些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你居然敢抢他的戏。
1: 也没抢，干哈呀？
3: 你多高？
1: 190。
3: 连2米都不到。你都配不上我的仰视。
1: 那就别仰视了啊，好好的邓帅干啥？我这朋友啊没有坏心眼啊。不是你干啥呢邓帅？这不你给我的吗？这不是
3: 今天是我兄弟的生日，我不允许有人比他高。
1: 篮球吗？我已经发誓不再触碰篮球了。
0: 不要啊，张成是校队的。
3: 我打的就是校队。
1: 哎，邓帅，对。

0: 郑帅，你刚才好像张成的玩具。
1: 结束了吧？
0: 结束了，你男朋友赢挺惨。
2: 兄弟，你发现了吗？气氛好像变得怪怪的。
0: 是有点怪，你说这是因为啥呢？
3: 因为他。
0: 因为他吗？
3: 啊，因为我吗？
2: 兄弟，你别怕，有我在，你的生日才凉不了。
0: 郑帅，我现在不怕凉，我有点怕你了，现在。
2: 一支小小的舞蹈送给大家，把气氛往上拔一拔。
0: 哎，迈克尔·杰克逊。
1: 啊，要太空漫步了吗？
0: 哎，怎么总害怕了这是？哎呦，这是帅的，我天哪，这是干啥呀？啊，邓帅，你管这叫跳舞啊？
2: 不然呢？
0: 不是你这不就倒着散步吗？这不是，这有啥拿的？
2: 别碰我！
0: 谁碰你了？干啥？
2: 我做这一切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把你的生日气氛往上拔一下，嗨一下吗？
0: 嗨哪去了？现在这是啊？再说你跳舞，你那叫跳舞吗？你跳舞，你不得起点范儿吗？那啥呀？那是？
1: 哦，我想起来了，李飞是咱们玻璃厂二小的街舞大王。
0: 不是这意思、啊，
4: 飞哥跳一个吧？
1: 不不不，来一个，
4: 来一个吧，飞哥。
2: 兄弟。放开了跳，跳不过我不丢人。
0: 邓帅，你要这么说，我必须在舞蹈这块找回属于我的场子，
2: 找
0: 音乐。

0: 这位仁兄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街舞明星黄湘。
2: 这是我兄弟啊，今天请过来专门给飞哥好好的献上一支舞蹈。
0: 要你把他请走呢？
3: 李飞，生日快乐！
4: 兄弟走心了。
0: 怎么，邓帅你就给认下了就？
3: 咱俩分着你我呀。
5: 我还有通告，我就先走了啊。
3: 拜拜，
5: 服务员。给我的李飞兄弟上瓶酒，记我账上。
6: 开心开心啊！
4: 辛苦啊！有这样的朋友，这辈子有了。
1: 好潇洒呀！
2: 我兄弟真棒，刚走一会儿就想他了。
3: 兄弟，愣着干啥呢？快准备准备，准备给你过生日了
1: 啊！来！
0: 哎呀，啥呀？不是谁过生日啊？不是我过生日啊？你看你不说这事儿，我都快忘了。你们玩呗，这跳舞打篮球挺好，不用管我。你看现在12点都过了，我这蛋糕也没吃，愿也没许，跟我有啥关系？你们玩吧，你们自己都玩挺好的，也没人在乎我，没人在乎我。
3: 李飞，我不知道你对着壁纸喊啥呢？你生日他真到了吗？
1: 是啊，24年前的这个时候，在黑龙江省漠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李飞还没出生呢。
3: 12点虽然过了，但是我们都记得你准确的出生时间是12:07:06，而现在3、2、1，报时，
2: 12:45。
3: 兄弟，你喊吧，喊出来心里舒服点。
0: 不是，那你刚才整那么老帅，你在那儿
3: 机械表忘甩了，不走字儿了。
0: 不是，我真以为你们不在乎，但没想到你们还记得这些。
3: 兄弟，你说什么呢？你忘了吗？咱们在玻璃厂二小起过誓，要给彼此过一辈子生日，差一天一分一秒都不是一辈子。
0: 好了，这都差出去半小时了啊！好了。哎呀，其实你们能在这陪我已经很开心了，真的。那现在没事了吧？能过生日了吧？
3: 这一晚上了，不就围绕这个事儿吗？
1: 吃蛋糕吧。
3: 吃蛋糕。
1: 走。
3: 哎，兄弟，我还有个小问题啊。哎，你记得我准确的出生时间吗？
1: 还有我的呢。
2: 飞哥，不会连我的也记不住？
0: 咱俩刚认识的哥们儿，你太要了，当成啊。
4: 那我的呢？
0: 跟你有啥关系啊？谁呀、啊、你是？
7: 李飞先生，生日快乐！
0: 来，你先把 C 位给我让过来。是。这样。咱先把蛋糕吃了，然后我再定一下你们出生的时间，好不好？
3: 你生日你最大，许他个大愿。
1: 李飞，
8: 生日快乐！
0: 那我就先吃第一口了。
3: 吃。
0: 一会儿我给你切袋草莓的啊。
1: 好呀好呀。
4: 等一下啊，各位，请。
0: 就这个戒指也是我生日的一环吗？飞哥，你愿意生日快乐吗？
4: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你要人话吗？我不愿意，你别的你就给了就完了。哎呀，我天，那么你等着这个？我天哪，老天爷！
9: 情不自禁。

0: 我是高颖，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我，这是我的情绪，它不稳定。哎呀，你回来，你别影响我。从小我就知道，人不能被情绪左右，所以我一直想要藏好它。但是，
1: 他根本做不到。高颖，你学习真好，我喜欢你。
0: 谢谢你，邓帅。其实你是一个好
1: 一般的人，
0: 你能力一般，长相一般，学习很差。你干嘛呀？不是，哎呀，你别影响我。
1: 高颖，你打我！高颖打我了！
0: 他没事吧？
2: 别管他，你男神来了。
0: 我好紧张啊！
2: 没事，跟他打招呼。
0: 你好，蒋毅。
3: 你好，江硬。高颖，你能别堵我了吗？我听说你都把邓帅给揍了。
0: 不是误会，对不起啊。
3: 你不用道歉，是我的问题。一定是我今天没洗头，头发太油了，所以帽子他自己跑了。你看，多油，
0: 好帅呀。
3: 高颖，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见你都感觉压迫感好强啊。
0: 没有。

0: 老师，高颖他要抱摔我。
1: 不是的。
2: 那一年我无心学习，因为我的情绪跟着男神跑了。长大后我以为我能控制好他，没想到越来越难，因为我开始上班了。
0: 像我作为老板，我一个人带着公司，我负重前行，我的压力那才叫大呢，我都压得喘不上气儿了。
2: 你别闹。
0: 我没闹。
2: 我不是在说你啊。
0: 我知道你有情绪，但作为员工一定要情绪稳定。没关系啊，我最会团队建设了。200人的公司大群，我发个20的红包给大家提提神儿。
3: 咋不抠死你呢？
2: 老板你真大方。呀，我手气最佳。
3: 抢了多少嘛？
2: 15。哇，
0: 完了完了，我是不是发了20万的红包啊？高颖你抢多少？15万。
2: 老板说要情绪稳定，就情绪。哎呀，
0: 高颖你摁哪儿了？我怎么感觉咱俩不在一图层啊？
2: 老板，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老板你还好吧？
0: 我一般。
2: 那就好。
0: 高颖，我最后想确认一下啊，这15万属于纯赠与，不能撤回是吧？OK OK， 就算我说我是未成年，这个打赏也不能退是吧？OK。高颖你别笑了，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这边笑，我这边耳朵疼。高颖，不是你这状态还能工作吗？你不会想离职吧？哦，我没有提醒你的意思啊，这红包领了呢，领了就领了，就当是奖金了啊，但还要继续努力工作，为了咱们公司，这一片一直是毛坯吗？
2: 可能是吹了一阵自由的风。
0: 好一阵自由的风。高颖，那继续工作吧。嗯，我去借点钱装修一下公司。高颖能不能借我15万？ OK。
2: 呀，你干嘛？
3: 离职啊。
2: 不至于吧。哎，
3: 你都财富自由了，离职书给他。哎，
2: 不用不用。哎呀，不用。哎呀，不用。
3: 勇敢点。哎，
0: 同意。我就说你要离职吧。
2: 我没工作了。
3: 可是你有一笔天降横财呀。
2: 那我应该
3: 挥霍啊。
2: 好生僻的词啊。那我可以吗？
3: 跟我来。
2: Let's go。 那边想买没买的包包。
3: 这边
2: 大街的包包。等会儿等会儿，不囤点吗？
3: 放心，我有数。
4: 余额不足。
3: 你咋可能相信我呢？我脑壳有包。
2: 太冲动了。你
3: 他错啦。
2: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一会儿的同学会你不要再影响我了。
3: 好。
5: 嗨
2: 嗨。
5: 哎呀，这太久没见了。哎呀，你看
2: 嗨。
5: 老同学啊，还记得我吗？
2: 你是啊，
5: 我
2: 龚英杰。
5: 对，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2: 那他啊，不会是你的情绪吧？
5: 你说啥呢？这我们班同学郝学堂，
6: 我喜欢跳舞。
2: 好好好，好久不见。哎呀，
5: 好久不见了。
7: 你们听说了吗？啊，咱班同学高颖啊，抢他们公司15万，
5: 那得判多少年啊？
7: 走出来了。哎呦，
2: 我就是高颖。
7: 我说他是高颖吧，你非说是张清朝。
5: 哎，你男神来了，
7: 那咱们走吧。啊，
3: 哎，走开走开，
5: 怎么顶我腰啊？
7: 好像是青春。
8: 高颖，
2: 你来啦。
8: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我今天洗头了。
2: 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那个。这么久没见，我都把你给忘了。
8: 那我们再认识一下。
2: 好。

0: 你是不是喝多了？微醺。我觉得你已经开始犯德性了。没关系。
1: 高颖，嗯，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啥呀？啥呀？啥呀？
2: 你克制点。啥呀？
0: 其实下周我要约人家啦。要去出家了。这是我最后一杯酒，下周我就去剃度了。以后叫我易大师。
2: 我一直以为。
0: 你只是不喜欢我，没想到你是厌倦了这滚滚红尘。不，我是厌倦了洗头。哎，高颖，你还好吧？
2: 我情绪彻底乱了。
0: 情绪乱了不要紧，以后多来寺庙找我做情绪管理。女施主，告辞了。你慢走。
3: 你别走。哎。
2: 高颖，
3: 既然他已经出家了，你快，高颖骂我了。想哭就哭吧，反正没人看得见你。女士，这位女士，咱先把油门松一松来。一共一万八，请问怎么支付？不是，就我一个人付吗？对，刚刚有个傻子要买单，让你骂跑了，怎么支付？余额不足。你搁哪整这老些空卡呀？
2: 你不能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吗？那你也不能把一个鸡蛋放那么多篮子里。嗯，手机给我。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干嘛呀？正在申请小额贷。你疯了？你把手机给我。来，刷脸。申请成功。
4: 这位女士，耍狗坨子也得给钱呢。不好意思啊，那个扫码。来，
2: 耍的一般。<笑>
0: 高颖，你遇到什么困难了，你得跟我们说呀。
3: 现卖艺也来不及了呀，他都闯公司15万了，
4: 那肯定遇到啥事儿了。
0: 不就一顿饭吗？谁付不一样啊？
4: 是啊，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2: 我已经付过了。<笑>
0: 下次我来，来，我们来，我来啊，我来，别争，别争，
2: 真没得来，我来，你们来，你们来，你别影响我了，我不想再看见你，我是成年人，我不能崩溃，我 OK 的，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高颖。 贝贝，啊，我的天哪！你怎么才来啊？哎呀，我加班加晚了。怎么样，同学会开不开心？特别开心。你少装了。哦，受委屈了，对不对？哦，没事没事没事。等会儿等会儿。嗯，贝贝，你能看到我的情绪？当然了，我懂你嘛，我也有情绪。你等会儿，我上个情绪。
5: 真的，贝贝，你，哦，懂懂懂懂懂，在朋友面前就不用隐藏自己的情绪啦。贝贝，
2: 高颖，见到你真开心，
5: 我也是。其实我这一阵子过得都不是很好，我太累了，我还不是一样啊？我想回成都，我们明天就订票。

0: 动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动彩排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3: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4: 今天不宜散伙。

0: 真喝不动了，来啊！杯中酒，杯中酒，杯中酒，来，喝完这杯，咱们大学四年的生活就算正式结束了。很开心跟你们做了四年的室友，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哎，不走吗？
1: 讲义啊！
0: 你就这么想走吗？
2: 不是，我想不想走啊？咱们这个散伙饭从下午4点吃到现在凌晨4点了，咱们真得走了。土豆明天不还得上班吗？
0: 如果我辞职，你会爱我吗？<笑>你有病啊！<笑>
3: 你这个人就是冷漠、
0: 麻木、
1: 不要脸。
0: 哎，别骂人啊！
2: 大长脸，
0: 差不多行了。
3: 哎，咱真得走了，咱们不走，人家老板还得走呢。<笑>
1: 小伙子，我不走。哎呀！
3: 听你们聊了一宿，我都有点爱上你们了。赶紧做，
0: 但这串有点凉了，再烤一遍吧。哦，
3: 这个不能烤了。哎，
1: 这烤几遍咋了？
3: 那讲英语自己烤了6遍呢。这样啊，我给你们加一把肉筋，牛筋啊，我就不烤了，反正啊，你也烤不上。哎，
0: 不是，真幽默呀，我这。哎，
3: 不是，我说咱们真的可以走了，咱们在这聊了一宿了，八卦都聊完了，该玩的游戏也玩遍了呀。
0: 怎么会玩遍呢？
3: 咱们宿舍有最爱发明游戏的大Game家土豆先生，
0: 土豆，再想个游戏。
4: 那我们继续玩10-20吧。
3: 可以？
0: 不可以？而且咱们以后玩游戏，可不可以不要用抽皮条做惩罚了？
3: 蒋毅，那受伤的又不止你自己。